硬币二十万。我个中国的困难硬币啊，因为我南米 desert， 我个中国的我个咕噜咕噜毛爷。哎，让波哎，奶莫买毛爷。我个中国的因为我撒哈拉。